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

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

方灯室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向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

0: 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2: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

0: 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

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

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借的？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儿童发烧与食积便秘。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顾红照顾医生。顾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孩子呀，其实是我们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宝贝哈。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儿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孩子的健康呢，也牵动着我们每一位家长的心哈。在成长过程当中，像发烧啊，食积、便秘，这都是最常见、最高发的三大问题，是吧，顾医生？
1: 哎，对，是。
0: 您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些孩子们，就是我们。在平常遇到一些什么发烧啊，或者是积食啊，然后或者是这个便秘啊，我们怎么样去护理呢？你看，如果说我们要是过度用药的话，那就会损伤孩子的脾胃正气，他脾胃不好了，那他肯定是不长肉的，然后也不长个儿的。
1: 对，
0: 那要是说我们护理不当，然后拖延这个病情，那么就会让小毛病反复的去复发，然后呢，孩子影响这个生长发育，对吧？
1: 是，对对，
0: 嗯。
1: 这个我们是中医，咱这个中医有言啊，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脾肠不足，肺肠虚。咱们说为啥脾肠不足肺肠虚，也就是说孩子的脾发育了，脾胃发育还没那么这个圆满，

0: 啊，肺常虚，肺主皮毛，肺主皮毛以后，然后就是说孩子容易有一些表症的问题，表症问题咱们就是说发烧，
1: 嗯，
0: 啊，在中医来说这是一个，也就是说表症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

0: 温或者通便的方式。中医治疗这个儿童方面的问题讲究辨证施治，标本兼顾，现在叫绿色康养，擅长用食疗、穴位按摩、刮痧、艾灸、中药浸泡，还有一些导引。导引其实就是古代的这些练功方法、
1: 哦、
0: 啊，导引穴位啊，等温和了这个家庭疗法吧，调理孩子体质，去除病痛，固本培元，从根源上减少儿童常见病的复发吧。
1: 嗯，那今天有请顾医生哈、啊，就是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个通俗易懂的贴近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哈，也结合一些育儿小故事，然后结合您经历过的这个诊疗案例啊，然后跟我们来讲解一下哈，就是说儿童遇见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嗯，好，
1: 嗯，
0: 这个一般这个家庭的疗法啊，涵盖这个中医内服药，
1: 嗯。
0: 食物了食疗了一些方法，还有一些穴位了按摩推拿，药物浸泡，刮痧理疗，还有艾灸，艾灸这叫温养是吧、
1: 嗯、
0: 中医导引、
1: 嗯、
0: 还有微创针灸等八大调理方式，所有方法简单易学，安全无创，适合家长居家操作，守护咱们孩子平安健康成长。
1: 其实在儿童的这个生长期间，最主要的这个两大类的高发问题，就是一个发烧，然后一个就是积食便秘，对吧顾医生？
0: 对。
1: 那么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小儿发烧哈，我们有哪些居家的这个康养的策略哈，因为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啊，比如说哎，孩子没有着凉，也没有感冒，也没有吃凉东西，突然就开始发烧了啊、
0: 嗯、
1: 而且还是反复低烧。
0: 是，这种情况很多是吧？哎，这个吃了退烧药，体温降了是吧，没过几个小时又升高了、
1: 嗯、对，
0: 反反复复好几天不见好转。其实在中医儿科看来啊，小儿发烧并不是单纯的咱们说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是吧，这个还有说受凉受寒，
1: 对，
0: 它分为中医分为外感发烧啊，咱们就是说受凉啊受寒啊是吧，食积发烧，还有
1: 就是咱说这积食是吧，
0: 对，积食咱们说啊，还有这个阴虚发烧，这是三大类吧。不同类型的调理方式当然就有差别了，甚至天差地别。所以咱们说盲目退烧只会压制正气啊，闭门留寇，中医说了闭门留寇这个很常见，你看我们说有一些问题出现以后，感冒出现以后，然后留下来的咳嗽时间很长，反反复复了，不容易这个去除，这个就是治疗方式的闭门留寇、
1: 哦、
0: 啊，关上门了把贼留到这个咱体内了，
1: 没有把它清除出去、
0: 哎、对，记得有个这个张女士4岁的孩子啊，活泼好动，胃口好，前阵子周末家人聚餐是吧，爷爷奶奶心疼孩子，不停给孩子喂这个喂那个、蛋糕啊肉啊是吧，晚饭后孩子又想喝甜饮料啊，又喝了一大杯甜饮料，当天夜里啊孩子就说睡不好，开始发烧啊，最高温度超过38.5度了啊，那家里一般都常备退烧药，
1: 对
0: 啊，这个给孩子喂了退烧药以后体温暂时降下来了，可第二天一早又发烧啊，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说很常见很多见啊，这个退烧药会是有一种反复啊，孩子这个精神不太好，口气酸臭啊，一般像这种情况口气有口气的时候都是跟消化不太好是吧，
1: 对对对，
0: 有关系啊、孩子也就是肚子鼓鼓胀胀不吃饭，烦躁苦恼啊，这个带孩子来到咱们中医科后，问诊后我们判断啊，孩子根本不是受凉感冒，是典型的食积淤热发烧，
1: 也就是积食内热。
0: 对，积食内热啊，暴饮暴食啊，导致这个他的脾胃，也就是说没那么强的消化运化能力了。食物停止到胃肠之间。胃肠之间淤而发热。这个淤而发热就跟什么呀，咱们说一个食物在

0: 它腐败之前它会就是说腐烂发热、
1: 哦、
0: 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哦、
0: 那孩子的这个口气就是这样的腐烂、
1: 嗯、
0: 发热的食物它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产生也有味道啊，所以咱们说这叫内热熏蒸引起反复低烧。
1: 嗯，
0: 夜间发烧啊，手脚心烫啊，是吧，
1: 嗯，
0: 这一类的发烧方式。
1: 那有什么方法吗？对于这类的问题来说
0: 啊，咱们就给这个孩子妈妈教了一个居家的中医调理方法。
1: 嗯
0: 啊，然后其实就是什么呀，简单的按摩
1: 哦，就推拿、
0: 啊、穴位推拿、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说因为这穴位推拿自己别随意操作，因为它涉及一些经络了、
1: 嗯、
0: 是顺时针是逆时针，是轻柔、
1: 哦、
0: 是
1: 力度
0: 点按啊、
1: 嗯、
0: 力度这个顺序这个是有一些这个辩证的、
1: 嗯、
0: 啊，所以咱们说了这个用了这个方式以后有两天人反馈回来说好了，没啥事了。
1: 哦，其实这件事也就是说明了咱们这个中医的核心育儿理念，就是小儿发热多由机生热，然后热久成病，然后治病呢、
0: 嗯，
1: 必求其本，对吧，是这意思啊、哦、
0: 对、必求其本就是说找到这个原因咱别随意上来就上发烧药，是吧，
1: 对，
0: 退烧药这个不合理。
1: 嗯、退烧药一般都是上38.5度再给药，对吧，
0: 对，
1: 嗯
0: 嗯，对，
1: 所以来说遇见一些小的问题哈，咱们尽量的还是要去就医，然后看看医生给咱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法，不要在家就是随意给药，影响这个孩子的病情。嗯，
0: 是。
1: 那顾医生接下来就是给我们分类型分疗法，就是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儿童发烧的这样的一些中医家庭调理的方案啊。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然后在家里面遇到孩子发生这样的一些类型的病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啊。
0: 嗯、对，行，那咱就把这个常见的类型咱说一下、
1: 嗯、
0: 是吧，
1: 好好好，
0: 非常常见的家、
1: 嗯、
0: 居家孩子们都能遇见的这个，
1: 对，
0: 外感风寒都知道，就是说
1: 手凉了，
0: 手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吹凉风啊，穿衣服少啊，
1: 嗯，
0: 或者晚上踢被子呀、啊、是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就属于涉及一个，也就是说咱得知道他是不是手凉，那他出现什么症状啊、
1: 嗯、
0: 啊，典型的症状就是怕凉、
1: 嗯、
0: 啊，流这个清鼻涕，
1: 哦
0: 啊，鼻塞，鼻子不通气儿，是吧、
1: 嗯、对，
0: 手脚摸一摸冰凉啊，还有一就是说一个辩证，咱至少知道孩子伸出来舌头能看着舌苔是白是黄，
1: 嗯
0: 啊，他这个舌苔应该是白啊，汗不多啊，或者说没汗，
1: 嗯，
0: 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说体温不会出现高烧，都是中低热，
1: 嗯
0: 啊，孩子这个精神还比较好，这属于一个风寒发烧。
1: 嗯，
0: 风热发烧这个一般也就是说穿了过后啊，换季这个燥热或者一个外感热邪啊，外感有这些这个比方说突然的这个气温升高啊，是吧、
1: 嗯、说到这个就想到一句话，就是奶奶觉得热奶奶觉得冷，然后就会穿好多好多啊，
0: 哎，这个、
1: 嗯、
0: 这就是捂汗过度，这个太捂了，捂了太厉
1: 害了，上火
0: 了，上火了，
1: 嗯
0: 啊，这上火咱都知道，典型的就是说嗓子疼啊，
1: 对，
0: 然后就是说张开嘴看孩子嗓子有时候呢会红肿，
1: 哦
0: 啊，孩子会这个想喝水，
1: 嗯，
0: 嘴干啊，然后他有鼻涕啊，是个黄鼻涕，
1: 嗯
0: 啊，身上有汗但是照常发烧、
1: 哦、
0: 所以叫有汗不退烧，
1: 嗯，
0: 大部分咱都知道
1: 一出汗就退烧了、
0: 哎、一出汗就退烧了、
1: 嗯、
0: 是吧，嗯，这个舌苔当然就是说伸出来舌头看看舌苔薄黄微黄啊，大部分能看见微微黄，体温容易快速升高，
1: 哦
0: 啊，这个是
1: 快速升高
0: 风热、
1: 嗯、
0: 啊，它升高比较快、
1: 嗯、
0: 要是咱刚才说了那个小例子，也就是说食积、
1: 嗯、
0: 啊，积食内热发烧啊，大部分都是就是说有这个饮食过量，
1: 嗯
0: 啊，昨天呀、啊、或者这个中午啊，这个然后吃了太多，
1: 嗯
0: 啊，一般典型是手脚心热啊，夜间发烧多，
1: 哦
0: 啊，摸摸肚子也就是说鼓了啊，口气有酸味啊，肚子腹部有发烫，大便呢有干啊，然后大便呢就是说味道特别重，
1: 哦，又臭，
0: 臭，
1: 然后又便秘。
0: 啊

0: 对对对，晚上也就是说睡不踏实，还有磨牙哭闹，啊，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没有这个感冒啊、流鼻涕啊、鼻塞啊这些症状，啊，一般这个退烧后特别容易反反复复了，
1: 这是三大类型
0: 三
1: 啊，
0: 大类型，
1: 然后是最常见的小儿发烧的类型，一个是外感风寒发烧，一个是外感风热发烧，一个是食积内热发烧哈。那针对这三种情况哈，一会儿呢由咱们顾医生继续的跟咱们来分享，看看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食物食疗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啊，咱们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来听一听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先锋。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1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11: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儿童的哈，儿童发烧与食积便秘。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顾红照顾医生哈。那么在今天刚刚顾医生呢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有三种最常见的小儿发烧的类型，外感风寒发烧、外感风热发烧、食积内热发烧哈。那么接下来呢由顾医生继续的跟我们

0: 分享一下这三种最常见的类型，我们怎么样通过食物食疗啊，来就是改善一下这样的一些病情呢？
1: 对，这个因为咱居家都知道，尤其中医就是来自于家庭嘛，是吧？
0: 嗯，对，而尤其是孩子哈，
1: 对，
0: 吃多药了也不是很好。
1: 对对，尽量现在都也知道，尽量少给孩子喂药。
0: 对，
1: 这个观念也挺好。
0: 嗯，
1: 啊，那少给孩子喂药，出现一些问题，咱总得处理吧，
0: 对，
1: 是吧？这个怎么办？咱就是说食疗的方式先上。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风寒发烧。啊，咱们前面说了，风寒发烧就是说能发现他是受凉了，啊，那咱就用点生姜，两三片是吧？
0: 嗯、
1: 红枣俩，去掉去核，去核以后也是为了防止它收敛。
0: 对对对。
1: 啊，再来两个葱段
0: 嗯。
1: 啊，葱段一
0: 般要葱白是吧？
1: 葱白，哎，
0: 嗯、
1: 带根儿，带须。
0: 哦，还带上那个须。
1: 哎，
0: 嗯、
1: 这个它是类似于中药的细心，它通透。
0: 哦
1: 啊，通鼻窍、
0: 嗯、
1: 这个是比较好。
0: 嗯，
1: 啊，一般用清水煮10分钟。
0: 嗯，
1: 然后趁着温热，少量多次给孩子，喝。给孩子喝的时候就是微微发汗。
0: 嗯，
1: 因为生姜这个祛风散寒、温通经络，葱白，这个中药里边有一个白通汤。
0: 嗯，
1: 啊，其实就是用葱白。
0: 哦，
1: 通阳解表。啊，红枣是调和脾胃，其实更能改善口味，适合孩子。
0: 对对对，要不然太辣了。
1: 对、啊，虽然用姜也不用太多、
0: 嗯，
1: 是吧？它就是说搭配起来、
0: 嗯、
1: 配合起来。我记得这个，我小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治疗伤风感冒，家人也就是说
0: 姜汤，
1: 嗯，用这个姜汤啊，
0: 嗯、
1: 还有这些这个葱根啊，确实都是这样用过。只不过后来就是说、
0: 嗯、
1: 社会发展，这些方式都觉得笨气。其实非常健康一个方法，
0: 嗯，其实有用啊，也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这个中医经验。
1: 哎、对对对啊，家庭用了这多好啊，是吧？
0: 嗯，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孩子不愿意喝辣了怎么办？有一个紫苏小米水。
0: 哦。
1: 啊、新鲜的这个紫苏叶，紫苏叶是啥呀？就是咱应该菜市场偶尔能见到。
0: 嗯、
1: 那个
0: 跟生菜差不多，但是颜色不一样。
1: 对，颜色是个紫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摘几片这个紫苏叶，然后用点小米煮点水。
0: 哦，这个口感好。
1: 哎，这个口感没那么辣，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对孩子这个孩子容易接受吧。
0: 嗯。
1: 啊，如果用生姜那个，也就是说发烧厉害了用生姜。如果这个发烧温度不是太高，
0: 嗯，
1: 紫苏小米水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0: 嗯，你像那个生姜水哈、
1: 嗯，
0: 一般都适合稍微大点的这个儿童，
1: 哦、对，
0: 因为小孩他难以灌进去，
1: 是
0: 嗯，
1: 入口就给你吐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对。还有一个这个风热发烧，
0: 嗯，
1: 风热发烧食疗方法是个什么呀？咱用这个，
0: 那肯定是去火，
1: 哎，肯定是去火。对，你看咱既然去火，都知道这个梨去火吧、
0: 嗯，
1: 是吧？它入肺，
0: 嗯、
1: 啊，入肺和大肠，咱们就用。雪梨、百合、麦冬，啊，这个什么没有啥味道，非常甜了，是吧？
0: 对，好喝。
1: 哎，切半个梨，百合说是大部分用5克吧，麦冬用上3-5克，啊，煮水代茶饮，这个就是清热生津、润肺降火，啊，百合也就是说滋阴润燥，专门改善这个风热发烧带来了口干呀、嗓子疼啊，啊，这个挺温和、清热，不寒凉，不伤脾。是吧？
0: 嗯
1: 嗯，还有一个这个不愿意让孩子吃甜了，还有个冬瓜绿豆清汤，啊，这个冬瓜是干啥嘞？就是说它配合起来绿豆，啊，不加糖不加盐，淡淡的口味，但是也就是说夏季的这个风热发烧啊，捂了孩子，也就是说捂热发烧啊，这个是比较好了，因为冬瓜它不是利水嘛。
0: 嗯。
1: 哎，冬天了，夏天也就是说方便这个汗液的排泄，是吧？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
0: 嗯，冬瓜绿豆清汤，然后也是清热解暑、利湿退热，然后像这个穿的比较多、捂的比较热的，然后再加上本身比较怕热的，
1: 嗯，
0: 其实这个上火在咱中医里边它也不叫上火，是吧？
1: 是，
0: 嗯，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俗话说的就是，哎呀，上火了，你看孩子啊，这个嗓子也疼。然后这不又有点这种积食啊，尤其是积食内热啊。
1: 啊，对、
0: 嗯，
1: 下边咱就说这积食内热是吧？
0: 嗯，好嘞，各位，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插播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由咱们的顾医生跟咱们来分享积食。

0: 啊有没有什么专属食疗方，因为这个问题是最常见的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我们聊到的主题呢是儿童发烧与食积便秘。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顾红照顾医生哈。那顾医生接下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食积发烧啊有没有哪些食疗的方法？
9: 好的，
8: 嗯，
9: 咱这个食积发烧这个非常常见，因为孩子们也就是说。
8: 喜欢吃肉，
9: 哎，喜欢吃肉，咱家长都是孩子愿意吃啥就多做啥，
8: 嗯，对，
9: 经常这样吃，就是引起来这种食积，啊，引起来这种积食发烧，
8: 嗯，
9: 很多见，啊，那咱这先说用到一个焦三仙退热茶，焦三仙传统的也就是说中药方里边开上焦三仙，但是知道这个。
8: 好多人不知道焦三仙是什么、
9: 哎、不知道焦三仙是啥不是说一种药这是三种药、
8: 嗯、
9: 它是消食的、
8: 嗯
9: 啊、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焦、
8: 哦、
9: 其实就是炒焦、
8: 哦、把它炒一下
9: 对炒了火候大一点、
8: 嗯、
9: 烧大火候烧大、
8: 哦
9: 哎、
8: 那山楂应该是这种干的
9: 对、
8: 嗯、
9: 它炒了以后就是干了不是咱吃糖葫芦这个是吧、
8: 哦、对对对、嗯
9: 一般用这个这三种药各放三克啊，清水煮上15分钟，啊，也是少量多次温服。
8: 嗯，
9: 焦三仙是中医消积第一方，啊，专门化解这个肉食、主食，咱们面食为主吧，米面为主吧，是吧？
8: 嗯，
9: 甜食、积食，啊，一般这个积食得消，内热自然它就退去了，啊，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积食反复。即使反复发烧的问题，
8: 嗯，
9: 哎，这个也就是说都能做到，也常备啊，可以就是说备一些，
8: 嗯，也简单，
9: 也简单，嗯，这个咱们说有那个这个，毕竟有个麦芽、神曲、山楂有点味道、
8: 嗯，
9: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咱有，是不是就用个苹果山楂陈皮水？
8: 哎，这个好喝
9: 啊，对、
8: 嗯，
9: 这个适合
8: 酸酸甜甜的，
9: 对，嗯。这个咱们切半个苹果是吧？
8: 嗯，
9: 山楂家里边都有啊，有好多人备着这个煮肉的时候用。
8: 对，

0: 咱山楂放两片，陈皮放一小片，就是橘子皮啊，是吧、
1: 嗯、
0: 其实橘子皮严格来说还不叫陈皮，为啥叫陈皮？放时间长、
1: 嗯、
0: 它里边一些挥发，有自然的一些老化，
1: 嗯
0: 啊，然后才能产生这些治疗作用。这三种，也就是说半个苹果、山楂两片、陈皮一小片，用这个煮水，酸甜开胃，理气消积，清洁内热，既能消食化积，又能这个润脾胃啊，避免这个清热寒凉伤正气，适合这个积食低热儿童日常饮用。
1: 嗯，这是积食内热，然后就是喝的这两款哈、
0: 嗯、
1: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食疗方法，好多这个食疗没有效果，那咱们是不是就应该选择这个中成药了？
0: 对，咱们说有人说吃几天以后觉得不太好、啊、
1: 对
0: 啊，那咱就得考虑一些用药物了。
1: 嗯
0: 啊，药物也是来源于食物，是几千年咱们老祖宗逐渐积累起来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先说一个常见的成药，都知道，就是说，从市面上买点啥药啊？好多人问、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发烧了，
1: 我每次我都到药房，我都问人家，我说孩子什么什么样症状，买什么什么药，
0: 嗯
1: 啊，然后人家给推荐。
0: 对，
1: 嗯、
0: 是。那咱自己，做一些知识储备。
1: 对对对。
0: 比如说风寒，
1: 嗯
0: 啊，孩子风寒发烧了，咱常见的成药有啥？有这个风热感冒颗粒啊，小儿风热感冒颗粒，
1: 嗯，
0: 还有个经房颗粒，
1: 哦，经房颗粒，
0: 哎，经界防风颗粒，
1: 嗯，
0: 其实就是说中药的一些成分，
1: 嗯
0: 啊，
1: 这
0: 些
1: 都比较温和，
0: 对，
1: 嗯，
0: 这个比较温和，哎，适合这个风寒发烧啊、
1: 嗯，
0: 怕冷啊，流清水鼻涕啊，不出汗啊，
1: 嗯，
0: 是吧？哎，这个千万也就是把它分清。千万别用这个寒凉清热的这个药物，
1: 嗯，别再让它加重了
0: 啊、
1: 嗯、
0: 加重以后这个中医好说闭门留寇
1: 啊、哦、对，闭门留寇，
0: 哎，把这个病邪给流出来了、
1: 嗯、
0: 没有驱散，没有驱赶出去，
1: 那还会反复。
0: 对，
1: 嗯，
0: 咱们说风热发烧用什么呀？枳壳清热颗粒，这个市面上、
1: 哦、
0: 哎，这个常见、
1: 嗯、
0: 用的也很多，
1: 嗯
0: 啊，
1: 还有个那个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0: 哎、
1: 啊、
0: 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
1: 对对对
0: 啊，小儿清热宁颗粒啊，这个疏风清热，
1: 嗯，
0: 对这个嗓子疼啊、高烧啊、流黄鼻涕啊，这个风热发烧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咱说到积食这个发烧了啊，常见的这个、
1: 嗯、
0: 有这个小儿饱和丸啊，适合小孩用的饱和丸啊，小儿化食口服液，还有常见的大山楂丸，我记得是不断的有人这个自己说吃的不舒服了，就嚼几个山楂丸，这个有道理，很有好处。
1: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吃这个山楂丸。
0: 对对对、
1: 嗯、
0: 专门针对这个没感冒症状但是反复低热，
1: 嗯
0: 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标本同治，积热消退，是吧？ 嗯，所以咱们说三岁以下的婴幼儿体温超过39度，发烧超过3天不退了，应该是看医生，
1: 嗯，
0: 别单独的居家调理。
1: 对，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尤其是伴随着那种什么呕吐啊、
0: 嗯、
1: 然后惊厥呀、啊、这种精神比较差的情况、
0: 嗯、
1: 一定要及时就医啊。
0: 对，嗯，
1: 好，那顾医生呢再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穴位按摩推拿呗，因为现在这个推拿特别火。嗯
0: 嗯，对对对，咱们
1: 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不想吃药，我也不想给孩子打针，嗯，我去给孩子做推拿啊、但是呢，很多人有的时候他会不太相信这个推拿，他就会觉得，哎呀，不吃药就能好吗？啊、今天顾医生给咱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心得啊。
0: 对，确实有好多问题，不药而愈，不吃药也能解决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小儿推拿。这个来源于中医的这个穴位导引，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简单的咱说几个通用的退热方法吧，就是各种退热的方式、
1: 嗯、
0: 咱先不考虑他发烧了，叫第一个叫开天门，
1: 嗯，
0: 从孩子这个两眉中间至前边这个发际线，是吧，两拇指交替直推啊，眉中一直推到这个往上推啊，操作每次操作100次或者300次，也是看孩子大小，是吧？
1: 嗯，
0: 他这个治疗这个发热、发烧、烦躁，啊，这个有安神作用。第二个名字叫推坎宫，

0: 从眉头沿眉毛向眉梢啊分推100次，抹眉弓其实就是抹眉毛，他对这个就是发烧以后眼睛燥热头晕啊，这个是效果非常好。
1: 嗯，
0: 还有个揉太阳，轻揉孩子太阳穴1到2分钟，对这个哭闹不安发烧头痛呢，这个效果非常好。还有个清天河水啊，从孩子手腕这个横纹中点向上直推到腕正中，操作每次300到500次啊，一般说是这是小儿的万能退热的一个手法啊，清天河水，
1: 嗯，
0: 性凉平和，清热泻火啊，这个非常好，也没啥副作用，是吧、
1: 嗯、
0: 那咱们说前面分了风寒了，咱们风寒发烧了是不是还有别的方式？
1: 对
0: 对，
1: 肯定不一样、嗯、
0: 哎，它有那通用那几种四种方法了。风寒了咱们就是说揉外劳宫推三关啊，温热散寒发汗解表。那个风热嘞，就是说退六腑清大肠，清热泻火通便。湿急嘞，叫做揉板门，哎，顺时针揉腹部，捏脊背、
1: 嗯、
0: 消食化积啊。咱们推拿时候嘞，家长应该洗净双手，搓热掌心，全程轻柔匀速，避开孩子空腹饱腹哭闹剧烈的时候，孩子安静的情况下操作这些方法。
1: 嗯，尤其是这个有些家长拿不准这个力度啊，不知道怎么样来推拿的，就不要轻易去尝试了哈、
0: 哦、
1: 咱们可以去找专业的这个推拿师给孩子去推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哈，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西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顾红照顾医生，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儿童发烧与食积便秘啊都有哪些治疗方法能够在居家啊就能够操作的。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呢？
0: 对，因为有的孩子也就是说吃药不愿意吃，
1: 嗯，
0: 咱给他操作推拿，人还孩子说疼，
1: 对，
0: 还

0: 不愿让动，
1: 不愿让动啊，那咱没有别的方法吗？当然有，
0: 嗯
1: 啊，积累了这么长时间了，是方式方法是吧？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都挺好，
0: 嗯
1: 啊，咱们说泡脚它总可以吧？
0: 哎，这个可以，
1: 哎，咱们说用点这个药物，咱这个泡泡脚是吧？
0: 嗯，
1: 那这个用啥药物？咱们说风寒发烧了，这个泡脚方法嘞，啊，也很简单，咱家里边都能，有这一般有这个是吧？
0: 嗯，
1: 咱端午的时候有这个艾叶啊，来十来克，家里边炒菜了有生姜，切几片，切个三五片，是吧？桂枝这个不多见啊，可以备一点，咱们稍放一点啊，放三五克，把它煮水，煮水。放到一般温度在38到40度，这个是个适合的温度，给孩子就是泡脚10分钟。
0: 嗯
1: 啊，如果泡的时候咱们说孩子出汗多了，哎，你可以就是说这个泡1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出汗不多啊，咱们用手撩这个，往孩子小腿上撩啊，这些药物撩了以后，也就是说它促进孩子发汗啊，这三种方式啊，这三种药物，生姜、艾叶和桂枝，治疗这个寒性的发烧，泡脚的方式非常好。
0: 嗯
1: 啊，那风热泡脚方式有吗？当然也很多啊，咱常见的金银花10来克，连翘5克，薄荷3克，蒲公英5克，是吧？
0: 嗯，
1: 这个煮水，注意放温泡脚。这个放温了，也就是说不是热，而是让它也就是说不凉，感觉温乎乎的。这个叫清热疏风，解毒退热啊，这个针对这个风热发烧呢效果是也非常好的。
0: 嗯，
1: 积食的泡脚方式，炒麦芽10克，山楂6克，陈皮6克，莱菔子6克啊。哎，有好多人说这一看这不就是药啊，也可以喝呀。对啊，
0: 嗯，
1: 中医说了这个药食同源，孩子为啥泡脚就有作用啊？它这些麦芽、山楂、陈皮、莱菔子，它通过这个孩子的这个皮肤吸收，类似于就是说服用啊，因为孩子的脏器清灵，稍微有一些这个药物就对他身体产生这些积极的影响，所以咱们说用这几种药物就能解决这个积食反复发热。
0: 嗯
1: 啊，
0: 那你像这个穴位推拿，然后还有泡脚，那除了这些，
1: 嗯，
0: 是不是还能够刮痧呀？
1: 嗯，是可以刮痧，如果孩子能接受了，
0: 嗯，
1: 是吧？咱还有一个刮痧的办法。
0: 但是他有的时候会疼，
1: 啊，
0: 孩子们都接受不了。
1: 对，就是说但是咱背着这个方法吧，是吧？
0: 嗯，
1: 有的孩子愿意配合嘞。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咱们让孩子也就是说俯卧，
0: 嗯
1: 啊，这个平躺，裸露后背，
0: 嗯。
1: 啊，摸少量的这个一些按摩油吧，啊，
0: 哦，就是孩子那个抚触油，
1: 对，
0: 嗯，
1: 对对，山茶油或者是吧，
0: 嗯，
1: 首先抹这个风池穴、大椎穴，这个一般常见都知道，风池穴是在耳后高骨后边的那个，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大椎是
0: 后颈部这儿，
1: 哎，后颈部最高的那个骨头下边，
0: 嗯，
1: 哎，把这个油擦到这个，擦到这个位置，然后轻刮这两个位置。10至20次，以孩子能承受的这个多少次为主，
0: 嗯，
1: 啊，
0: 嗯，
1: 对，从上往下轻刮背部膀胱经，啊，膀胱经在脊柱两侧，啊，大概是1.5寸啊，2寸，
0: 嗯，
1: 这两个位置，啊，从上往下刮，皮肤微微发红就行，不需要出痧。
0: 嗯，因为小孩皮比较薄，
1: 对，你要出痧以后，有的孩子哭闹疼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对，一出汗遮的疼，
1: 哎，
0: 嗯，
1: 就是，然后最后轻刮这个腋窝下呀、肘窝啊，辅助这个宣泄内热。
0: 嗯
1: 嗯，这个
0: 其实我感觉就是，嗯，比较安全的啊，在家啊，就是这个艾灸。
1: 嗯，对对，咱说到艾灸，咱就再说个艾灸的办法，
0: 嗯，
1: 是吧？
0: 因为这个比较安全。
1: 嗯，对，把握这个分寸，是吧？
0: 对对对，
1: 别烫伤皮肤，
0: 嗯，对，
1: 啊，然后居家艾灸穴位选择大椎穴、肺腧穴、足三里，
0: 嗯，
1: 啊，这一个穴位大家现在都能查到，是吧？
0: 嗯，
1: 采用这个温和的旋灸，每个穴位灸3至5分钟，距离皮肤3至5厘米，反正是温热不烫，孩子适应为主，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个也就是说退烧后不易反复啊，尤其大椎穴两侧

0: 啊，这个大椎穴是主要一个退烧穴啊。
1: 那像这个针灸，孩子们能接受吗？
0: 有了孩子还可以接受针灸，但是针灸毕竟也就是说居家了有知识了可以使用，如果也就是说真的想采用针灸的方式，还得
1: 去医院。不建议家长居家自行操作啊。
0: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注意。
1: 是，那其实听了这些关于小儿发烧的这样的一些家居的抗氧方法哈，其实特别想让这个顾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些小故事哈，比如说像积食便秘，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小孩都会积食都会便秘，但是它危害还确实挺大的。
0: 对对对，这个积食很常见是吧？
1: 对，
0: 你看有这个小孩朵朵
1: 这是个案例
0: 案例吧。平常挑食也就是说自己爱吃了多吃，不爱吃了一口也不吃。然后家长都是这样吧，是吧？心疼孩子。
1: 对对对
0: 啊，然后
1: 哄着喂追着喂，
0: 对，都是这么啊。半年以后朵朵出现明显的问题，三四天一次大便，那个大便像球一样是吧？
1: 对，小小大点。
0: 平时口气也重啊，肚子胀气，晚上睡觉磨牙哭闹。
1: 我发现这是好多孩子们的现状啊，就是好多好多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对，很常见啊。这不是还有低烧啊，扁桃腺发炎啊，是吧？然后孩子一直，家长一直以为孩子是单纯上火了，平常给孩子喝点凉茶，吃通便药，当时也就是说吃通便药肯定排便就顺一点，但是停药后更严重，脾胃弱。经咱们中医诊断，就是说属于长期积食啊，脾胃虚弱，腑气不通，导致了顽固性便秘啊，所以形成这个肠道津液匮乏，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咱们说
1: 这情况还挺严重的。
0: 属于比较严重的。这就是说有一些严重自己解决不了，咱就到医院，是吧？到医院咱想办法调理。
1: 对。其实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所有的家长哈，积食呢是小儿百病之源，那便秘呢也是这个脏腑失调之果，所以呢要调理这个食积便秘啊，不能一味儿的去泻下通便，而是呢要结合这个中医，然后呢健脾和胃，然后消积导滞，然后呢滋阴润肺什么之类的啊。我也不太懂。
0: 是，也就是说咱们听医生了，是吧？
1: 对，
0: 有一些咱们说的这些方式居家能解决了，但是像这个已经明显特别严重了，咱这个就得找医生，是吧？
1: 对对，非常感谢我们顾医生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也知道育儿之路呢也是循序渐进的一个顺势养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少一份焦虑投喂，多一份科学养护。有什么不太懂的啊，咱们各位都可以去西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咱们的这个顾医生啊，去那儿咨询。好的，各位，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众战无门，令武民战战。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中医教你轻松战胜面瘫。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脑病康复科的陆贝贝陆医生。陆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那在生活当中啊，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比如说早上起床洗脸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嘴巴歪了，然后眼睛呢也合不上哈，然后喝水的时候水会从嘴角就是自动流出来了啊，那笑起来的话呢只有半边脸能动，那么这个呀大概率就是遇上了传说当中的面瘫，对吧陆医生？
6: 对的。
1: 嗯，
6: 很多老百姓第一次看到自己或者家人这个样子呢，都会吓得六神无主，然后都会以为是中风了，赶紧呢就往急诊跑。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并非是脑梗死或者脑出血那种要命的中风，而是一种叫做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的疾病，老百姓呢俗称歪嘴巴、掉线风。好消息是，中医呢治疗这个病非常的有办法，几千年来老祖宗积累了一套不用打针、不用开刀、副作用小、效果还很好的治疗方案。
1: 嗯，那今天呢就由陆医生跟咱们来讲一讲哈，这个面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它有哪些症状啊，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去看待它呀，哎，怎么治啊，都来这跟我们分享分享哈，这样的话我们老百姓心里面就有底儿了，再也不会说哎呀我遇见这情况怎么办呀，特别慌乱啊。
6: 对对。
1: 嗯，
6: 那首先呢我们先认识一下面瘫，它不是中风，但是呢也不能小瞧它。
1: 嗯，那面瘫是怎么样的呢？
6: 它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半边脸不听使唤了。具体的来说呢，大家可以对着镜子做几个动作来进行自查。
1: 嗯，
6: 你比如像抬眉毛，那患侧的额头纹呢、额头皱纹呢就会消失，眉毛抬不起来，或者呢比健康侧偏低一点。
1: 哦，就是一高一低。
6: 对。
1: 嗯，
6: 然后再可以闭眼睛，如果面瘫的话，他的患侧的眼睛呢就会闭不拢，有时呢你用力闭的时候还能够看到眼白，甚至睡觉的时候呢眼睛都会闭不全。
1: 嗯，
6: 然后呢还可以耸鼻子，鼻唇沟

0: 呢，就是大家那个俗话说的法令纹，它会变浅或者消失，然后鼻子呢歪，就会歪向健康一侧。
1: 哦，
0: 嗯，对，还有就是可以咧嘴笑一下，那你嘴巴呢就会歪向健康侧，患侧的嘴角呢就会拉下去。

0: 不严的、
1: 哦、
0: 然后就像吹不胀的那个气球一样。
1: 嗯，
0: 再有就是喝水呀刷牙的时候呢，水呢就会从你的嘴角流出来，就会从患侧的嘴角流出来。
1: 嗯，
0: 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食物呢容易塞到这个患侧的牙齿和脸颊之间。那除了这些运动障碍的呢，还有很多人呢会伴有这个耳后疼痛，耳朵里面发麻，听觉过敏，就是听到大一点的声音呢就会觉得特别的刺耳朵，然后味觉减退等等一些症状。那面瘫和中风是一回事吗？
1: 哎，对，我相信这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啊、
0: 嗯、
1: 因为好多人都会说，哎呀我这面瘫了，这一半边脸不对称了，那是中风吗？那到底是严重不严重啊？该怎么治啊？他们都特别特别慌。
0: 对对、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也最容易混淆的问题。
1: 对、
0: 面瘫呢它在中医学中呢属于口癖、掉线风、口眼歪斜的范畴。《黄帝内经》里面呢有相关的论述，他指出了胁中足阳明经与手太阳经筋呢可以导致面瘫。《金匮要略》呢则指出虚寒之邪引起面瘫的观点，他为后世辨证论治呢奠定了基础。需要强调的是呢，中医所称的面瘫呢属于周围性面瘫，它仅有口眼歪斜而没有肢体偏瘫呀、言语见色呀等这些中风的症状。它与中风所导致的中枢性面瘫呢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那记住一个核心的区别，中风所导致的中枢性面瘫呢通常只有嘴巴歪，但是额头的皱纹呢不会消失，眼睛呢也能闭紧，而且中风的时候必然会伴有其他的症状，你比如像一侧手脚麻木啊、无力呀、说话含糊不清啊、头晕呀、呕吐啊，甚至昏迷。这样像这些呢就是比较严重一些，它会是那个像很可能会是脑梗啊或者脑出血啊引起的这些症状。
1: 哦，急症。
0: 对，这是急症、
1: 嗯、
0: 那大家就得必须马上打120了。
1: 嗯，及时就医是吧。
0: 对对、
1: 嗯。
0: 那像周围性面瘫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面瘫。它的那个整个半边脸呢都是瘫痪的，像额纹会消失，眼睛闭不拢，但是呢他的手脚活动是正常的，说话呢说话不影响，说话清楚，意识也没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虽然说看着很吓人，但是一般没有生命危险。简单的记忆呢就是说能闭眼有额纹多半呢就不是面瘫了。那不能闭眼睛没有额纹了那很可能是面瘫。当然了那个最稳妥的是吧，大家还是要去医院里边找医生确诊一下，不要自己吓自己或者说延误病情。
1: 确实是哈，如果说发现了刚刚陆医生所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嘴巴歪斜啦，额纹消失啦，眼睛也闭不拢啦，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尽量的尽快的去医院就医啊，避免耽误咱自己的病情。那我想问一下陆医生啊，就是说这个面瘫是怎么样来引起的呢？怎么样才能够得这个面瘫呢？
0: 对，为什么会得面瘫呢？现代的医学认为呢，面瘫最常见的原因呢是病毒感染，比如说疱疹病毒，然后受凉了呀、疲劳啊、免疫力下降等等，它会导致面神经水肿。面神经呢在狭窄的这个骨管里头会受到压迫，从而罢工。那中医呢对这个病的认识呢则更加的生动和系统。下面呢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
1: 说一说看中医是怎么来看待面瘫的是吧。
0: 对对。中医呢认为风寒痰虚是导致面瘫的祸根。那古人呢没有显微镜也没有核磁共振，但是呢中医呢用几千年的临床观察把面瘫的病机呢说得清清楚楚。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面就有口歪辟的记载，金元时代的儒门世亲呢更是直接指出了口眼歪斜乃风中阳明少阳二经。简单来说，中医认为你的脸呢之所以会歪，是因为风这个坏蛋呢趁着你身体虚的时候钻进你脸上的经络，
1: 也就是说这个风邪是吧？
0: 对，风邪、
1: 哎，这就是中医啊，就是说这个面瘫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情况到底啊是因为什么得的面瘫呢？中医方面有什么样的核心的病因呢？

0: 哎，比如说怎么样来治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咱们的陆医生跟咱们来分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中医教你轻松战胜面瘫。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脑病康复科陆贝贝陆医生。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由陆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哈，就是中医看待这个面瘫啊，是因为这个风邪之类的哈。那咱具体的让陆医生跟我们说一说中医的这个核心病因啊是什么。
1: 中医上认为呢，面瘫的核心病因呢，是因为正气不足，风邪入侵。中医呢有一句古言，有一句名言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是说，如果你身体底子好了，抵抗力强，外邪就欺负不了你。反过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为什么偏偏是你得了面瘫呢？根本原因是因为你的身体虚了，这个虚不一定是大病后的虚弱，很多时候呢只是暂时的疲劳，像熬夜呀、压力大、出汗后呢吹了冷风等等。那中医上说，风是六淫之首，它擅长带着寒、湿、热等一起捣乱。风邪有一个特点叫善行硕变，它来得快，变化快，而且专门喜欢攻击人体的最高处，哪里呢？头面部。所以面瘫往往突然发生，没有太多的预兆。
0: 那陆医生，你像这个面瘫啊，常见的这个诱因啊有哪些呢？
1: 面瘫呢常见的诱因呢有风寒、风热、痰瘀。首先我们说一下风寒，那这是最常见的诱因了。夏天呢对着空调吹一晚上，或者说冬天骑车不戴帽子、不戴头盔，寒风呢吹脸了，第二天早上呢脸就歪了，很有这种可能。那寒性收引会把经络呢冻住，气血过不去，肌肉呢就动不了了。还有一种呢就是风热，它呢多见于感冒、咽喉肿痛之后，热邪呢消耗津液，会导致经络干涩，加上风邪鼓动，同样可以引起面瘫。还有呢就是痰湿与淤血，像长期的吃油腻啊、甜食啊，或者喝酒过多的人呢，体内就会容易产生痰湿。痰湿呢黏腻，会把经络堵得死死的，那如果病程拖久了呢，气血不通，还会变成淤血，就像路上的石头，彻底把路堵死了，那脸呢就很难恢复。所以呢中医总结面瘫的病机呢就是八个字，经络空虚，风邪入重。
0: 那这像这个面瘫它主要是分哪几种类型呢？
1: 首先呢

0: 它会分，首先呢，一种叫风寒袭落型，它的表现就是怕风、怕冷，耳朵后面疼，舌头的颜色比较淡，舌苔呢薄白，它呢多见于受凉之后。还有一种就是风热犯络型，有感冒的症状，喉咙疼、口干、舌尖红、舌苔黄，它呢多见于感冒之后。还有一种就是风痰阻络型，你像身体肥胖啊，或者说平时痰湿多的，他会脸上感觉发麻，舌苔厚腻。还有一种类型叫气血亏虚型，这一类的表现呢，就是生病时间长，脸色苍白，没有力气，平常呢容易头晕，舌头颜色淡。它呢，多见于老年人或者身体比较弱的人。
1: 听了这几种类型啊，我发现，大多数的这个急性面瘫应该都是属于这个风寒型的多，对吧？
0: 对，像风寒型的就比较多一
1: 因为
0: 些。
1: 他这个老吹风啊，然后
0: 对对，
1: 着
0: 容易
1: 凉
0: 受
1: 啊，
0: 凉。平常生活中不注意，你像，对，确实是。
1: 那绝大多数急性期的这个面瘫呢，都属于就是风寒型啊和风热型，但是呢，这个风寒型呢是最多见的，这也是
0: 对。
1: 为什么说这个中医治疗面瘫的经典方啊，就是里面用这种温热药来专门驱寒驱散这个风寒的，对吧？
0: 对，
1: 那一般都是用的这是什么药啊？这是。
0: 中医呢，中医中药治疗面瘫呢，有一个经典方，它叫千正散。
1: 哦，千正散。
0: 对，
1: 哦，听说过，没记住。
0: 它的药味很简单，其实就三味药。
1: 哦，
0: 这个千正散呢，里边用的呢都是一些温热的药，
1: 哦，
0: 它是专门驱散风寒的。
1: 那你像咱中医方面哈，就是怎么样来治疗这个面瘫呢？就复杂吗？好治吗？
0: 不复杂，非常的就是，下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
1: 哎，
0: 下
1: 对，
0: 啊，
1: 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对，中医治疗面瘫呢，它是一套组合拳，开玩笑，就是它一真的是中医治疗面瘫是一套组合拳，内外兼修，
1: 哦，是这样的，内外兼修。
0: 而且呢，几乎没有副作用，特别适合面瘫这种需要养和通的疾病，
1: 那跟我们赶紧分享几个方法啊。
0: 中医治疗面瘫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针灸，它是中医治疗面瘫的王牌疗法，没有之一的。如果说中医治疗面瘫只能推荐一种方法的话，那也一定是针灸。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已经把面瘫列为针灸的适应症之一。大家随便去一家中医院的针灸科呢，都能看到脸上扎着针的面瘫患者。
1: 哎，
0: 这，
1: 确实是哈，
0: 对，
1: 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同事就是有点面瘫，人家就说了，我去扎针了，我一看里面都是这样的情况。
0: 对对，这已经是最常规的操作了。
1: 那针灸为什么能够治面瘫呢？
0: 针灸治疗面瘫呢，中医呢有句话叫做"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调和气血"。用现代的话说呢，就是说，针灸呢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神经水肿。促进受损神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呢，针灸是直接作用在脸上，相当于定点清除，效果呢又快又直接。
1: 所以来说哈，咱们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针灸哈。那但是这个针灸，这个针它是刺扎哪儿呢？
0: 那个下面呢，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几个针灸常用的治疗面瘫的一些穴位啊，你像地仓和颊车。这两个穴位呢，分别在，嘴角旁边和腮帮子上。这两针呢，通常会透刺，就是一根针从地仓呢穿到颊车，像给瘫痪的肌肉通电一样。还有就是阳白呀和攒竹穴，这两个穴位分别在额头上和眉上。它可以用来改善抬眉毛和闭眼睛的问题。还有四白全疗。它们分别在眼睛的下方和颧骨处，这两个穴位可以解决鼻唇沟变浅和那个眼睛闭合不全的问题。还有最常用的叫宜丰穴，它在耳朵的后面，这个呢是面神经出来的地方。急性期呢，在急性期这个位置呢会非常的疼，它也是针刺的重点。还有一个穴位叫合谷穴，它在人的手上。中医有句话叫做"面口合谷收 他的意思就是说头面部的毛病都可以找合谷穴来治疗。
1: 哦，
0: 嗯，此外呢，医生还会根据你的体质，加一些全身调理的穴位。你像比如说这个风池穴呀、足三里，还有太冲穴等等。
1: 那你像他得了这个面瘫以后啊，他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做针刺是最好的这个最佳时期呢？
0: 那下面我们来说说啊。
1: 嗯，
0: 像得了针灸呢，很多不是得了这个面瘫开始扎针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担心说，急性期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发病头七天，你说我的脸还肿着呢，能不能扎针呢？答案是不但能，而且是越早越好。过去呢，有些传统的观念认为说，急性期不能给这个面部针刺，怕会加重水肿。但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名家经验证实呢，早期针刺呢可以显著的缩短病程，减少后遗症。发病当天呢就可以扎针的，不过手法是要轻柔一点。像那个针刺的时候你要浅一点啊，不要用电针。等到恢复期了，就是七天以后，就可以适当的加强刺激，可以给他加上电针，可以用透刺疗法，等等啊。有一位那个针灸医生，他曾经说过说，面瘫呢就像一场火灾，急性期呢是灭火，恢复期是重建。那针灸呢既能灭火又能重建，所以不要犹豫，确诊面瘫后呢第一时间就可以针灸了。
1: 也像陆医生说到了啊，如果说有面瘫的症状了，确诊以后第一时间咱们就可以针灸哈，越早越好。只是呢，他的这个手法要稍轻柔一些。所以呢，到底是针灸有什么样的手法和技巧呢？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由陆医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中医教你轻松战胜面瘫。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的脑病康复科的陆贝贝陆。

0: 医生哈。那接下来呢，继续由陆医生跟我们分享，像面瘫啊，然后针灸的话，有什么样的手法与技巧呢？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1: 嗯，好的。嗯，那面瘫针灸的时候，像急性期呢，以浅刺轻刺激，深度约两三分，手法呢以平补平泻为主。恢复期呢，可以适当的深刺，并可以运用透刺法，比如像地仓透颊车、阳白透鱼腰等等，以增强针感。像而且呢，电针呢在恢复期和后遗症期呢也具有良好的疗效。可以采用疏密波或者说断续波，电流强度呢以患者能够耐受为度，每次20到30分钟，隔日一次或者说每日一次。电针呢可以提供持续稳定的神经肌肉电刺激，促进面神经的再生和功能重建。但需要注意的是，电针呢不宜过早的使用，一般建议在发病8天后开始用电针，以免对急性期的炎症呢过度刺激。
0: 也是为了促进这个电针，其实它是可以提供这个持续稳定的神经肌肉电刺激，是吧？
1: 对对，但它用电针的时间呢是有就是要注意点，
0: 哦，有限度的。
1: 不是说急性期，对，急性期不能运用，到过了急性期8天以后就可以开始用上电针了。
0: 哦，那肯定又有人会问啊，说这个扎针疼不疼啊？因为你看当时我也扎过针灸，是当时我腰疼哈，然后好多人就会说，哎呀你扎针吧，然后但是第一反应啊就是扎针疼不疼啊，会不会吓人啊？尤其是在脸上扎，你知道吗？
1: 对对，
0: 就特别害怕。
1: 对，大家第一反应都会觉得啊会不会疼啊？
0: 对对对，
1: 好吓人呀。
0: 对，满脸扎针。
1: 对对，其实呢。扎针呢怎么说呢，很多人都会怕扎针，一听说要在脸上扎更是心里就打退堂鼓了。
0: 对，但是你扎过针以后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不是很疼，就相当于是跟蚂蚁夹了一下那种感觉一样。
1: 对对，
0: 因为他用的那个针都是比较细的，是吧？
1: 对，因为面部的呢它的神经末梢呢非常丰富，医生呢会采用快速进针的手法，大多数人就会感觉像蚊子叮了一下，蚂蚁夹了一下，
0: 对对对，
1: 会或者说酸酸胀胀的，完全是可以忍受的，其实，因为它怎么说呢，你跟你面瘫以后对生活的影响相比的话，这一点感觉其实根本不值一提。
0: 哎，确实是哈。
1: 对，
0: 那刚才陆医生也说到了是内外兼修啊，也就是说，也是内调外治，对吧？
1: 对。
0: 那像这个咱们刚才说针灸它只是外治，那这个内调咱们是不是要喝中药呢？
1: 对的，内调就是说中药。那中医治疗面瘫呢是会让患者朋友内服中药的。中药呢是中医治疗面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扶正祛邪调畅气血为核心法则。在多种治疗方法的综合运用中呢，中药可以针对面瘫的根本病机呢进行全身性的调理。如果说针灸是外治，如果说针灸呢是外治的主力，那么中药就是内治的后援，针药结合效果是翻倍的。
0: 那接下来由陆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比如说这个中医治疗面瘫的这个中药方剂啊，大概都有什么？就刚才咱们不是提到这个
1: 签
0: 证
1: 散啊？对啊，
0: 那签证散，你看顾名思义哈，它就是把这个脸给掰
1: 正回来，
0: 对
1: 吧？
0: 把
1: 歪的脸给牵正回来，掰正回来。
0: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牵正散，您说了就是有这个三味药组成，可简单了，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那我们聊一聊牵正散。
0: 嗯，
1: 那牵正散呢，它是出自宋代的《杨氏家藏方》这本书。那它是由白附子、白僵蚕、全蝎三味中药组成，它是治疗风痰阻络所导致口眼歪斜的代表方。方中的白附子呢？主入阳明经，它可以专门去头面部的风寒，还能够化痰止痛。白僵蚕呢可以吸风止惊，又能够化痰散结。全蝎呢又擅长通络搜风，它的力量很强，能够把躲藏在深处的风邪给揪出来。这三味药合在一起呢，对于风痰阻络引起的面瘫效果非常的好。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该方呢具有抗炎、改善微循环、调节神经兴奋性等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几味药呢都有点猛。 而且呢像全蝎和白僵蚕呢是虫类。

0: 类药，所以呢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绝对不能自己乱抓药吃。
1: 嗯，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一定要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就是医生给你开这个方子了你才能用，如果医生没给你开千万不要自己乱抓药吃啊，因为这几味药有点猛。
0: 对，
1: 嗯，那另外你像这个签证散，刚才咱也说到了这个虫咬比较猛，那是不是也是一人一方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用这个方子？
0: 对，不单单是面瘫，像那个中医治疗所有的病，如果说吃中药的话，它都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的。
1: 哦，都是一人一方的。
0: 对，不是说所有的人，或者说所有的面瘫患者都适合这个签证散这个方子。
1: 嗯，
0: 医生会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来给你加减调药的。
1: 嗯
0: 嗯，你比如说，你像这个人的表现是风寒重，他像他，像怕冷，耳后疼，舌苔白。风寒的症状表现明显的话，那你就会给他，我们就会给他在这个方的基础上呢，会加上你像羌活呀、防风啊、桂枝啊，甚至可以用上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温阳散寒的方子。那如果另一个病人他表现的风热重，比如说咽疼、口干、舌苔黄，那我们就会把这个白附子这些温性的药呢会去掉，会加上这个像蝉蜕呀、薄荷呀、菊花、桑叶、葛根，然后如果另一个病人他的表现气虚明显，比如说他平常非常容易疲劳，容易没劲儿啊，那你就我们会给他加上像黄芪啊、党参呢，
1: 这补气血的，
0: 补气血的药，对，
1: 那还有就是血瘀明显的是吧？
0: 对，血瘀明显他的表现什么呀？舌头上有瘀斑、瘀点
1: 啊，就那个小斜点儿。
0: 对，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他加上当归呀、川芎啊、赤芍、地龙等等，在原方的基础上给他调，加味调一下，会这样的。那并且现在很多医院都有一些自制的面瘫合剂，它的效果也很好。一般急性期的话，喝汤药会一天一剂，分两次喝。那恢复期的话，就会可以做成丸药啊，或者用颗粒剂，方便长时间服用。
1: 还有很多人啊，没有吃过中药，他就会觉得所有的中药都是苦的啊。而且呢，还有一些人就是我不想吃药啊，是药三分毒啊，吃了肯定有副作用啊。那么接下来就要问问这个陆医生啊，就是比如说治这个面瘫的啊，他这个中药汤药会不会苦，有没有副作用？
0: 咱们有句老话说叫做良药苦口，
1: 对对，
0: 中药确实它不甜，但是呢现在呢有一些什么有颗粒剂，你开水一冲你就能喝了。
1: 对，就是弄那种中成药是吧？
0: 对，它不用自己煮，会方便很多。
1: 嗯，
0: 而且不是说所有的中药都苦的，有的人他如果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他的体质，他有的人他可能喝了这个中药他觉得不苦，没有，
1: 对
0: 对，可是分药的，也不是说所有药都苦的啊。至于说副作用这一方面呢，只要辨证准确，签证散类方呢是安全的。但是要注意的就什么呀，你像全蝎和僵蚕呢，它毕竟是虫类药，极少数人呢服用这些药他可能会过敏。如果说吃了这些药有出疹子啊，或者瘙痒这样的症状呢，那就需要马上停药，并且要赶紧就医了。一般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这是说到面瘫，
0: 特别体质。
1: 这是说到面瘫的这个针灸和这个喝中药啊。其实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哈，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再由陆医生跟咱们大家分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呢是中医教你轻松战胜面瘫。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的脑病康复科的陆贝贝陆医生哈。那么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中医治面瘫哈，一种呢就是这个针灸啊，一种呢就是喝这个汤药哈，
0: 中药。
1: 嗯，那其实除了这两种方法，其实我还知道有个方法，就是这个艾灸，对吧？
0: 对，艾灸也可
1: 以。艾灸对于好多病来说，它都是有用的。
0: 对，艾灸。
1: 那如果说你特别怕针啊，或者是说你处于这个恢复期，想加强疗效的，那这个艾灸，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吧，陆医生？
0: 对对，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用艾灸来治疗面瘫。艾灸的时候，它的具体操作方法呢，可以点燃艾条，距离皮肤2到3厘米，然后艾灸翳风穴、地仓穴、颊车、合谷等这些穴位，每个穴位可以灸上5到10分钟，感觉局部温热，皮肤微微发红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就是你像面部的皮肤呢，它比较薄一些，不要离得太近，小心烫伤了。那可以买一个艾灸盒，或者请家里人帮忙。当然了，最好还是有医务人员来操作，因为艾灸听着简单，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门道学问在里边的。如果没有艾条的话，那可以用热毛巾敷一下患侧的面部。然后每次15分钟，每天2到3次，也能够缓解僵硬，促进血液的循环。
1: 那像这个艾条燃烧呢，它产生的这个温热感呢，就能够温通经络啊，散寒活血。然后像刚才陆医生说的，如果家里边没有艾条，做不了艾灸，那就用热毛巾啊去热敷也是有用的。
0: 对，
1: 那其实咱们还可以搭配上这个按摩，对吧？
0: 对的。其实治疗期间呢，医生能够帮助患者的是很有限的，大部分的功夫呢还是要患者自己来进行锻炼康复。你像他那个面部的肌肉呢，其实就像不听话的孩子，你要不停的教他活动。然后可以按摩一些穴位呀。然后你像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指指腹。也注意的时候就是什么呀，要把这个指甲修短了，不要
1: 指甲划伤了。
0: 对，然后轻轻按摩，你像按摩这个阳白穴呀、攒竹穴、四白，还有迎香穴、地仓穴等等。然后每个穴位按揉1分钟，力量呢以感觉酸胀但不要疼痛为主，然后方向呢可以顺着肌肉的走向，从嘴角到耳根，从鼻旁到太阳穴，从眉心向发际，顺着这个方向进行按摩。
1: 当然这些穴位啊，也一定要去问医生啊，医生教你正规操作以后你再去做啊，包括什么样的力度啊，包括穴位在哪儿啊，包括怎么样按啊，对吧？
0: 对，还是需要医生来指导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哈，就是除了这些按摩以外，像说的这个康复锻炼，其实他多做这个表情的肌肉管理，他也是非常好的，是吧？
0: 对的，像患者可以对着镜子自己做这个表情期的功能训练。这个呢其实是最重要也最有效的自我康复方法。每天呢至少做3到5次，每次动作可以重复10到20遍。你像可以抬眉毛，用力的向上抬眉毛，同时呢用手指按压住健康侧，防止健侧过度的代偿，然后可以皱眉。双眉呢向中间靠拢，然后锻炼这个闭眼睛，轻轻的闭眼。如果说闭不拢的话，那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把这个眼皮推下来，注意呢用不要用力的揉眼睛，以免这个损伤了角膜。然后可以耸鼻子，像闻东西一样向上耸鼻子，然后试齿，就是露出牙齿，尽量把嘴角呢向两侧拉开它。还有就是努嘴，嘴巴向前做虚的这个口型。还有就是鼓腮，把那个气儿鼓到脸颊里面。然后如果漏气的话，你就用这个手呢捏住患侧的嘴角，还有吹口哨，尽量的尽力去这个吹气儿，锻炼这个肌肉。
1: 像这套训练不仅能够让这个肌肉保持活性啊，防止萎缩，还能够通过神经反馈促进这个面神经再生，而且对于我们平常没有得面瘫的人来练一练，这个也是有好处的。那么中医治疗面瘫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呢？
0: 中医治疗面瘫呢，它这个原则方面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针药并用，针灸与中药内服相互协同，内外兼治， 针灸呢可以直达病锁，直接刺激面部的这个

0: 经络，中药呢则可以全面的调理脏腑功能，去邪扶正。临床研究证实呢，针药结合它的疗效会优于这个单一疗法，就是说你针药合用呢，比你这个单纯的扎针或者说单纯的吃中药效果是要好的。第二点就是分期制宜，急性期呢避免刺激，避免这个重刺激，以远端取穴、解表、透邪为主。恢复期呢，适当的增加局部的刺激力度，辅以推拿呀、透刺啊等这些手法，配合着活血通络的中药。那后遗症期的后遗症期呢，就要综合运用多种的外治法，配合着补益气血，搜涕络脉之际。
1: 那其实说白了，咱们还得需要中西医互补一下，对吧？
0: 对，第三点呢，就是说什么呀？中西互补。那急性期的时候，咱们可以用上这个西药的激素啊、抗病毒药物啊，来控制这个炎症期的水肿。那恢复期以及后遗症期的话，则以中药治疗为主，中医治疗为主，注意避免这个药物的相互作用。就是说，像激素使用期间的话，那你就要慎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这些药性较强的中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康复贯穿全程，从急性期开始，就要指导患者进行面部康复训练，一直到后遗症期也需要坚持训练，并配合着心理疏导，防避风寒。
1: 那接下来，想让咱们陆医生跟咱们聊一聊，就是治疗期间的生活调护哈，因为你看好多人都会说，不管什么病，三分靠医生，七分靠养护，对吧？
0: 确实啊，有这说法啊。那。怎么说呢，就生活方面呢，首先大家要注意避风保暖，这是第一要务。像面瘫呢，它最大的敌人就是风。
1: 对，
0: 中医认为呢，病邪从风进来的。你还在风口上吹，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是吧？
1: 对。
0: 大家不要对着空调吹，不要对着电扇吹，尤其是这个患侧。冷天出门的时候呢，戴上口罩、帽子、围巾，把脸和耳朵护住。不要用冷水洗脸，用温水或者稍热一点的水。那洗澡洗头后呢，马上要擦干吹干，不要湿着头发睡觉。
1: 确实是哈。
0: 对，
1: 你像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每天都用冷水洗脸，我觉得皮肤可紧致了，但是一定要小心这个面瘫的这个病症哈。
0: 对，
1: 另外呢，就像这个空调风扇不要直着吹，因为现在咱们不是都买这个空调这个防护扇嘛哈，这样的话是防止直吹的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咱们眼睛保护咱也不能忘啊，对吧？你比如说眼睛闭不拢的话，那角膜长时间暴露也是容易发炎呀、干燥啊。那咱就可以戴上墨镜、防护镜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呀、减少这个风啊、光啊、灰尘的刺激，是吧？
1: 那晚上睡觉需要就是滴眼药水吗？或者是把它盖住吗？
0: 还是需要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涂上这个红霉素眼膏，或者说滴上这个人工泪液，然后用眼罩或者纱布盖上，再用这个胶布呢把这个眼皮轻轻的粘住它。因为毕竟急性期的时候眼睛是闭合不全的。对，
1: 一定要减少用眼疲劳哈。当然像刚刚说到的用药也是要去听咱们医生的，让咱们医生给咱们开方以后咱们才能够去用药哈。那饮食调理方面呢，比如说像眼睛啊、像面瘫这一类的病，咱们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饮食调理方面呢，可以多吃一些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比如像杂粮啊、豆类啊、肉类啊，因为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它对这个神经的修复是有益处的。还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像鸡蛋呀、鱼呀、牛奶呀。还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钙、镁的食物。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坚果之类的，是吧？
1: 那患病期间呢，肯定不能吃一些什么辛辣刺激啊、生冷食物、油煎、油腻的、炸煎的、煎炸的，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肯定是阻碍这个经络通畅的。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像面瘫的发生，常常是跟这个疲劳、压力大有关系的啊。所以咱们大家也不要去熬夜加班啊，也不要焦虑暴躁。这样的话呢，会使这个身体恢复的慢啊，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啊，然后轻松放轻松，然后调节我们的情志啊，这样的话呢就会恢复的更快一些啊。 好的，各位，那也是非常感谢陆医生跟我们的分享哈，关于面瘫的一些治法呀，包括什么样的穴位啊，包括我们要怎么样来吃啊，怎么样来保护啊，包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锻炼康复哈，讲的是非常的透彻哈。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不太懂的，咱们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去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啊，去找我们的这个陆医生啊，脑病康复科，然后向我们的陆医生咨询。好的，各位，我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谢谢大家聆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

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起。

0: 志，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琳，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

0: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万能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李逵在寿张县装了一把知县，又升堂问案，又吆三获四。哎呀，这李逵觉得高兴啊，最后别出心裁，把那假扮的原告被告审问了一顿，然后叫他们游街，在县衙门前往东走的西，往西走的东，来回直溜，招惹的数百人在这围观，哈哈大笑啊！李逵乐得直晃大黑脑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风是风，火是火，找到这儿来了。一看是李逵，鲁智深就过来了，一把把李逵给薅住。我小子，黑鬼！把大哥都急坏了，你跑到这儿顽皮什么？赶紧回山。武松也说，是啊，你挺大个人，怎么孩子脾气？弟兄们都等着你回山呢。
2: 哎，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不玩喽，不耍喽。
1: 这李逵提着大斧子，穿着知县这套衣服，跟着两个人起身回梁山。一进梁山，三道浦子城，金沙江。

72道岔岗，凡是见着李逵的无不大笑啊。你说这活宝在哪整这么套服装来？李逵高高兴兴进了忠义堂，把大斧子放下，一看宋江在中间坐着面沉似水，李逵有点怵头，紧行两步，那意思想跟哥哥赔个礼解释解释，没想到这袍服太长，没留神脚正蹬到前襟上的，这一蹬没站住，扑通摔个跟头，刺啦把那袍子还撕开了，这一个跟头把纱帽也摔掉了，两旁的头领是哄堂大笑，宋江也忍不住把嘴捂上了，嘿，心说话，这个活宝真要命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蒸不熟煮不烂，拿他真没办法。李逵哥哥你到哪里去了？嘿，哥哥我呀拉了跑屎，等拉完之后找不着人了，我瞎走，走的那叫什么寿张县去了，我也不怎么的迷迷糊糊进了县衙门了，我以往净看升堂问案了，那些当官的狐假虎威装腔作势，我也玩他一把，我把知县撵跑了，这不穿上他的衣服也装了一把知县，也升堂问案。这李逵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笑着点点头，贤弟啊，没有我的将令你私自下山毫不小事，按着山规应当严重惩处你，无奈打了胜仗将功不过，算了吧，下不为例，听见没听见？军师吴用把桌子一拍，李逵再有下一次就是大哥原谅你，本军师也不饶你，听明白了吗？是喽，你们嘴大俺嘴小，听你们的就得了。李逵下去又换上平常的装束，该吃吃该喝喝，咱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水泊梁山声势一天高过一天，真是另一个太平世界。按下宋江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泰安神州的知州黄大人领着守备都逃跑了，后来一看梁山的人撤了，他仗着胆子才回到泰安神州，心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得不报啊，那仓库里的东西空空如也，都叫梁山的人给拉走了，这还了得了，他马上申奏朝廷，不光他申奏，寿张县也申奏，一直到了东京城皇帝驾前的申奏处，这是专门啊搜集各地的情报的，那奏章跟雪片一样落到桌案上，申奏处的官员乃是御史大夫崔静，崔静一看这还了得，赶紧的上达天庭奏明皇上啊，等啊等啊，正好赶到初一，皇上升座早朝，八臂徽宗道君天子升座九龙口，文武朝贺之地分立两旁，殿头官高声宣旨，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呐！这崔静出班赶紧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十万火急的奏章启奏天子。仁宗命人把龙帘卷起来，往前探了探身，一看是崔静，这才问爱卿有何奏章？启奏陛下，水泊梁山以宋江为首的贼寇甚是猖獗，前些时又兵占了泰安神州，烧杀抢掠，任意胡行，把仓库打开，把国家国库的东西是掠夺一空，
杀人越货，罪恶滔天。寺外的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奏事处，臣启奏陛下圣裁，请我主龙目御览。那奏章一大摞放在龙书案，把臂挥。

甚是猖狂，这还了得吗？啊，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跟朝廷作对，跟朕过不去呀。我三令无身，叫起兵马去围剿，无奈都不顺利呀，派的人选都不为朝廷出力，真是一大遗憾呐。崔爱卿，你看应该怎么办呢？崔应一听皇上向他问话，他往前跪爬了半步，启奏陛下，以臣之愚见，理应起兵剿之，无奈目前的形势对朝廷极其不利，大辽国兴兵进犯，边关连年开仗啊，粮饷兵员都成问题，如果再抽调大批军兵前去剿匪，恐怕顾此失彼。以臣之愚见，我听说了，那宋江为了邀买人心，打出替天行道的牌子，许多老百姓都被他迷惑了。像这种贼寇，有勇有谋有奸诈，万难征剿。我的意思，皇上下一道明诏，赐御酒佳肴，派专使赶奔水泊梁山去招安宋江。万一这帮贼寇真心悔改，把他们带到朝中委以重任，让他们领兵去攻打大辽，这样呢事倍功半呢。不知陛下意下如何？这个徽宗皇上思虑再三，点了点头，清言正合朕意。是啊，现在兵力不足啊，既有外患又有内忧，要分散了兵力反而不美，招安乃是上策。这样吧，陈宝善接旨。陈宝善在班部之中站着呢，他官拜殿前太尉之职，一品大员呢。陈宝善出班跪倒，吾皇万岁，臣在。陈爱卿，我命你为特使，带着朕的旨意，御酒十瓶，绫罗绸缎100匹，赶奔水泊梁山前去招安，即日启程，不得有误，臣遵旨照办。皇上一句话就拍了板了。陈宝善身为钦差呀，谢恩之毕，下去了。枢密处拟了一道旨意，装到圣旨这盒里锁好了，派专人送到太尉府。紧跟着文武百官之中，跟陈宝善不错的都来过府动问，过府来贺喜。有明智的官就说，我说太尉大人呐、啊，皇上委以重任，功德无量啊，但愿太尉此行一切都顺利。梁山的匪徒甚是彪悍啊，危害地方，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太尉能把他们招安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大喜事啊，希望太尉好自为之。陈太尉点了点头，多谢多谢多谢老兄的指教。领了旨马上得动身呢、啊，领御酒，领绫罗绸缎，安排启程的事儿。就在当天的晚上，有人来送信儿，太尉大人，蔡京蔡太师有请，请你过府谈话。哦，陈宝善一听老太师召唤了，不敢不去呀，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带着仆人4名骑着马赶奔太师府。这太师府那气派的不得了啊，到了府门前下马，有人

0: 道里的通报，蔡太师搭了个请字。这陈宝善哈着腰一直走进内书房，一看老太师穿着便装在当中坐着，他赶紧过去见礼，卑职参见太师恩相。
1: 免了免了，陈大人坐下讲话，
0: 多谢太师。陈宝善在侧座坐下了，老太师看了看他，
1: 宝善呐、啊，今天皇上早朝，我身体不爽没去，我听说皇上降旨命你为特使上水泊梁山招安宋江等人，可有此事乎？
0: 回太师，千真万确，万岁降旨命我离京赶奔梁山前去招安。
1: 哎，宝善呐、啊，咱们同殿称臣，无话不说呀。
0: 这水泊梁山的贼
1: 着实可恨，理应当把他们全都抓获，抄家灭门，永绝后患。但是现在力不从心呐、啊，皇上做出这种决定也是迫不得已。你我身为臣子者，应当替皇上多多的考虑。
0: 是是是，太师说的是。请问老太师，卑职此行应当怎么做才好呢？
1: 宝善呐、啊，今儿个把你找来就是谈这个事儿。你不要忘了，你是皇帝钦派的特使，你代表着皇上和满朝文武，是也不是？千万别忘了，不能乱了国家的法度，乱了国家的纲常，要威势梁山，千万不要显得懦弱，你懂吗？给宋江他们的感觉是，朝廷有充分的能力剿灭山寨，但是皇上有慈悲之心，恩泽四方啊，叫他们知恩，这才来投降。不然的话，你就有辱使命啊，明白吗？
0: 哦，是是是，卑职明白。
1: 哎呀，我有点不放心呐、啊，这是个大事，宝善呐、啊，我给你派个参谋吧。我府里头有个张干办，此人十分明理，也聪明，给你做个助手吧。来人，把张干办叫来。时间不大，这个张干办上来了。张干办呢，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叫张仁，干办就是他是有能力的一个办事员，在太师府挺红火，人们不提他的名，都叫张干办。那么在太师面前也可以说说一不二。这张干办40岁挂零，长得细高挑大个，黄白脸膛，一对小黑眼珠，显着十分的傲慢。但在这个场合当然得有所收敛了。张干办见过太师，蔡京用手一指，过去见过陈大人陈钦差，参见陈钦差。哎，陈大人也站起来点头哈腰，因为这是太师手下的红人，不敢得罪啊。他往旁边垂手一站，老太师吩咐你赶紧下去准备准备，跟随陈钦差赶奔水泊梁山。我的意思你都很清楚，不能有辱使命，有个大事小情，帮着陈钦差你们两个人商议切磋，不得有误，明白？谨遵太师的军旨，如无其他的事情卑职告退。 不送，回头再见吧。啊，给你摆接风酒，
0: 多谢太师。陈宝善回了府了，一路上心里就

盘算，我这官不好当啊。你说要按照太师那意思，到那块儿，我摆出大员的样子，我是钦差。哎，那帮贼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不那样的话，我低三下四，有失国体，也不合适。这火候如何把握呢？看得出来，蔡太师对我不放心呐、啊，派了个眼线打在我的身边，名义上帮着我参谋事儿，实质起到监督的作用，难呐。陈宝山回到府里头，还没等坐稳的，报事的又进来了。回大人，高太尉驾到。高太尉现在何处？就在府门外。哎呦，请！谁惹得起呀、啊？经营殿帅高俅来了。陈宝善赶紧站起身来，整理官服，亲自迎接。到外边一看，高俅在门口站着呢，后边带着卫队。他强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殿帅大人一向可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免了。陈大人，你我同殿称臣，如同兄弟，何必太谦呢？哎呀，太尉，里边请，里边请。这高俅也没客气，拔着胸脯迈步直进了客室，分宾主落座。这陈宝善就问太尉驾到，有何训示？高俅把脑袋晃了一晃，陈大人呐、啊，今天本殿帅有事儿，没参加早朝。我听说皇上做出决定，要招安梁山的草寇。正是正是，命你为钦差前去招安。是是是。那你打算怎么办呢？皇上有明诏，前去招安这些贼匪，我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既不有失国体，又让这些贼能接受。错了，错了，陈大人呐、啊，你对宋江等人不能慈善，不能手软呐、啊，哎。这帮贼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国家的要犯，可杀而不可留。无奈朝廷抽不出太多的兵来，才姑息养奸，他们成了气候。对这号人不难客气，你到那儿既要宣示天威，也叫他们梁山的贼知道知道朝廷的厉害，千万不能卑躬屈节，懂吗？卑职明白。这样吧，你一个人去显着孤单，我再派个人做你的助手。我这儿有个李雨侯，跟随我多年了，明达事理，非常聪明，我把他带来给你留下吧。李雨侯在，拜见过大人。参见钦差大人。哎呀，陈宝山一看这主个不高，小黑眼睛直转悠，断梁的胡，三十五六岁，不用问，高俅手下的红人，得罪不起。哎呀，欢迎欢迎啊！高俅说：“我让他随在大人的身边，大事小情可以帮着你出个主意。多谢殿帅关照。”好了。我今天要参加早朝，我一定阻拦这件事情。招安什么呢？都是些什么东西？这要带到京城来，往后还好得了吗？哎呀，但是预言已出，决定已下，万难更改了。这样，陈钦差啊，你方才说的不假，你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能有失了国体，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卑职明白，卑职明白。高俅说了几句话走了。哎呦，陈宝善一晚上都没睡好觉啊，越想这差事。

0: 是越南嘛。没等出朝门呢，来了哼哈二将，蔡太师派了个张干办，太尉高俅又派了个李宇侯，这俩人我全得罪不起呀、啊！嘿嘿，哎呀，这差事苦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就称病辞退了就好了。现在不得不干了。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一切就绪。他带了随行人员80名，张干办、李宇侯随行，起身离开大宋门，赶奔水泊梁山。刚到十里接官厅，他一看，童贯、杨建、高俅3个人都在这送行，他赶紧下了马，见过三位上司，彼此打了招呼。这3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让他不能辱朝命。是是是，卑职一定谨遵太尉的指示去办。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是在我上小学那个时候出的，1993年，而那个时候常跟我爸去唱卡拉 OK， 就是现在说的 KTV， 形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比如说一个大厅有很多张的桌子，还有手写点歌，而我爸常点这首歌，唱完了到尾奏部分，我爸就闭上眼睛，特别陶醉的表情。我心里就想，快快结束，快结束，我要唱我的肚情，还有千年等一回，还有一无所有。有一些说法一说出来就充满着年代感，比如说刚说的卡拉 OK， 还有像大哥大、彩电，这些说法一说出来会暴露你的年纪。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将听到90年代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四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来自于1993年张学友的《情网》，作词刘余瑞，作曲伍思凯。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喜欢听歌、喜欢听老歌的各位，一定不会感觉陌生。但这首歌曲的曲子创作背景，也许说了之后，你会感觉呀，原来是这么来的。话说是有一次，这首歌的曲作者伍思凯，也就是唱那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伍思凯，他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这个时候脑子里想到那首掀起你的盖头来，然后根据这个旋律想到刚刚这个情网的旋律，虽然说我还没有能够把那个掀起你的盖头来和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哪一句直接对应起来，但是官方的解释就是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那首著名的掀起你的盖头来。这些老歌当中总是住着我们的很多往事，以及一些也许我们未曾注意但是曾客观发生过的故事，于是我们就着夜色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刚才听的是张学友，现在是刘德华，也是1993年，这首歌林秋离作词，熊美玲谱曲，夫妻档所创作的歌曲，应该也是90年代很多朋友唱卡拉 OK 必点的一首歌，还是那个时候的点歌台节目当中常出现的歌曲，谢谢你的爱。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可以说在流行音乐当中，各位听的最多，每天也关注最多的就是四大天王。那个时候的小朋友们、年轻人们可能都买过四大天王的贴纸，还有文具盒上呀，各种地方可能都会有四大天王的头像。而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的方式让四大天王再一次的合体。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你应该很熟悉，因为歌曲太红，可以说只要经过那个年代的各位一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但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前后花了不到40分钟。这首歌背后故事是这样的，专辑的制作人周志平老师口头向林秋离邀请给刘德华写一首歌曲，而林秋离老师答应之后回到家跟太太熊美玲女士说了这样一件事儿，熊美玲女士也觉得挺好的呀，然后这事儿就搁置了起来，等待正式约稿再开始写。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周志平老师的电话，说他正准备去机场，顺道经过他们家，想去把这首歌给取走。电话一挂，林秋离先生给正在拖地的熊美玲女士说：“美玲，歌呢？还没写是不是？”然后熊美玲女士赶紧把拖把一扔，冲进工作室，抱起吉他开始刷刷刷的弹，然后就把这首歌的曲子写了出来，赶紧交给她的先生林秋离，来来填词填词。于是前后花了不到40分钟，就写出了这一首传唱到今天的《谢谢你的爱》。我们来继续往下走，听到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这首歌1990年。刚才两首歌也许会有那么一些抒情甚至伤感，而现在气氛会活跃起来。这是由陈乐融填词，原曲来自于田园俊彦的《剪影无法起舞》。

又突然想互相伤害一下，那就是请问这首歌曲当中有多少个爱，赶紧抢答。最近为什么总提这样的问题呢？比如说请问动力火车的当里边有多少个啊。虽然说这样的歌曲咱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也得接受慢慢的会有些朋友感觉不熟悉。我们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想到当年练过的舞，包括手该怎么去摆，还有这个舞步该怎么着，但是也会看到有朋友说四大天王谁啊，郭富城谁啊，不认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你装吧，怎么可能不知道四大天王，不认识郭富城。可是后来在我身边开始陆续出现，比如说有朋友非常严肃地问我说，张艾嘉是谁，王菲的代表作不是《致青春》吗？这才发现真的如电影中说的，一代人的芳华终将逝去。可是如我这般的即将步入中老年的朋友们也不必沮丧，因为有一句名言说得好，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谁都年轻过，谁也都会渐渐老去。当我们在步入到人生的中程甚至于下半程的时候，听到那些我们在正青春的时候听过的歌曲，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致青春。我们都会面对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回事儿。我们也都会面对突然间听到一首歌一下子有一些想哭的冲动。每个人都是如此，每代人都是如此。今天在听我们这代人在90年代初期，所有地方都在播，所有人都在听，都在唱，都在学的四大天王他们的四首歌曲。听过张学友的《情网》，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现在当然该有请黎明。这是1991年谢明迅作词，林东松谱曲，《今夜你会不会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听这歌的时候没有太在意歌词是什么内容，就会觉得这个旋律好舒服好舒服哈。这首歌辛晓琪唱的《爱的回答》，这个旋律可以说有点洗脑，但是这个洗脑和那些所谓神曲的洗脑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听完之后脑子里全在回旋这调调，对不对？前有听友跟我说，哎，李春儿，我想找找你节目里播那首特务之歌。嗯，我说我什么时候这么大胆播特务之歌，后来发现哦，特路之歌。再后来又有人说这首歌出自于海地战记，不好意思，是地海战记，又串台了。这是宫崎骏的儿子宫崎武郎的作品《地海战记》当中，由当时宫崎武郎的女朋友手岛葵唱的《特鲁之歌》，也有人翻译叫做《色鲁之歌》，反正就这意思啊，你知道。经过易烊洋的填词之后，变成《爱的回答》。爱的提问和回答这事儿，越年轻的时候咱越爱做。比如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你当年喜欢某一个人，有一次在大山或者大海这样的场景当中的时候，就算知道不可能没结果，也会对着大山大海吼谁谁谁我喜欢你。然后来看台湾地区偶像片看多了哈，又变成了谁谁谁我选你。现在咱学会了把那种没有结果的喜欢和爱恋静静的放着，别吼出来，别吵到别人，甚至于花花草草。因为现在怕万一对着阳台吼谁谁谁我喜欢你我宣你，听到远处传来一个滚，那怎么办呢？脸上都挂不住呀。有一些爱可能慢慢变得

不需要回答，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自己消化消化，感受感受，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让我体会到想念，让我体会到脑补，让我体会到甜酸，那也是人生的经历之一。人生有好多好多悸动，但并不一定每次悸动都会有结果，而这些也就是爱所要付出的代价。

代价，在92年唱的《爱的代价》，李宗盛写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老歌节目最常播的一首歌。张艾嘉他唱这首歌，我想到清汤寡水这个词汇，在这儿这个词不是贬义的，而是就像是一碗清汤。

汤搬到你面前，你可以根据你的想象和你的喜好去加入你的调料，而不是一盆已经非常浓的汤，你没法怎么去加。所以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发现至于每一个人好像都是有故事的，好像每一句话都可以拎出来发一条朋友圈，而且显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深刻。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后面就不念了，因为一念就是一整首歌。这首歌其实是李宗盛当年写给姐姐的，而并非是单纯的情歌这么简单。多年之后的2007年，李宗盛在台北的小巨蛋现场唱这歌的时候哭得不像话，没法继续，于是张姐张艾嘉牵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场去，拍拍肩膀，小李没事儿，我们在呢，然后一起不停地唱，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我承认我曾经有一次在排过单的时候，在一个阴天的下午排到这首歌，一个人哭得不像话，然后跟我一朋友说，那天我排的是张艾嘉的念念版，他听那个版本，他说我听完之后倒没有想到什么爱情往事，但我想我妈了，我想小时候我妈给我唱歌的时候那种静静的安详的表情，然后他给他妈妈打个电话，妈妈也说好想他。这些老歌里住着好多好多你的感情，你的回忆，所以我并不需要煽情，只需要歌声起，一切的一切就在你的脑海里翻江倒海了。

信不信这首歌居然是1984年的，很有可能比此刻在听的很多朋友的年纪都要大的一首歌，由林敏聪作词，陈斐立谱曲，谭咏麟最重要的歌曲之一《爱的根源》。这样的一首歌在内地的知名度可能不算特别特别高，但这首歌确实是很经典，《爱的根源》。我们来说爱，我们来说情，但爱和情放在一起，真的不单单是指爱情。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这样的爱的根源究竟应该长什么样子呢？在我看来，有四个词汇：在意、理解、心疼、欢喜。首先，当你身边某一个人，他打心底的在意你，并且理解你，然后看到你难受的时候，看到你过得不好的时候，打心底真正的心疼你，在你有好消息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什么嫉妒的心理，单纯的为你感到欢喜，这应该就是爱或者情的根源吧。可能是一个能够跟你牵手走一生的人，可能是一个挚友一生的朋友，也可能是亲人。这半个小时可以说是爱的辩题，我们听过爱的回答、爱的代价、爱的根源，而最后一首要放的是爱的箴言。首先这个形式得统一，爱的什么什么，然后字数还得统一，还有就是歌手名字都得是三个字。每一天都会听好多歌，每一天都得排好多好多歌单，希望我选的歌，希望我排的单能够让你喜欢，至少不讨厌吧，那我存在的价值就得到一点体现了。今天就这样了，最后一首是罗大佑在1983年唱的《爱的箴言》，我是李志，谢谢你在这里。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